0: 不要命啊，我今天不老命进去啊，我今天不老命进去啊，哎妈妈，哎呀妈，我把他妈妈为爷爷夫人，
1: 我们是你爹爹妈妈，把他
0: 我好像三次了，妈妈
1: 没道理

的人生呀，欢迎你拜我的茶杯里有我包袱，我包袱有我要的花开谢，我比你的人人的气质我比你有，我要你的母亲的，我要老婆的那里那时候的我哭吧看着你啊，你也快上茶杯吗，也愿你干谢呀，没你啊买一张的上网上网给你这三个不能过门娘哭哭我也是这样干谢娘哭哭了啊，没人买一张哭哭上上上我也干谢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给我一来

算了算了算了，知道买烟盆在我手，明天我去我屋也得算了。哎，不然就算了，他才不用用烟盆的开始。明天啊，发好了转债，发大个了转债，那也那也让婆婆开始啊。明天啊，我发财。明天啊，我发财，我爷爷的开始，发好了转债的。我不要讲你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上我孙娘子送你，欢迎我爹，欢迎我在上面，欢迎我的娘家，我也不能哭不娘子，咱爸的妈，哎，爸的妈不能了，老黑娃子，第一把，我一坨路啊，哎，我可以，我爹不知道我养的可惜，俺这说的都是，哎，托付。我好的作风，要你干脆，我就不行，要你干脆，我好的作风。大姐呢？我做的辛苦辛苦，俺也一样的作风，俺也一样的作风，俺作风不娘风，双全全什么呀？全三十呀，我爹爹把我把你娘活把我煮灭，叫我妈妈干啥子嘛？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哭了没你啊啥的买烟你的口买烟我那不听烟放的猪妈能吃了买烟放的爸爸能吃了烟放的我吃了的话呢一三三五六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不要你，我不要你，

往年你奶奶舍得不你花呗。小棒白吃也要我说我看见面你们白不说那我看我面面你们都我念我的不说那手枪你我念不管你们那么我的呀我的白眼睛我是你的我念我你白眼我我我要把你说那我别比别人了我 sorry 今天开始

0: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我的我
0: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我的
0: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